泰顺移出浙江省，进入福建宁德境内。今天29日05时，台风中心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境内，也就是北纬 27.1 度，东经 116.3 度，中心气压998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7级15米每秒。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台风中心

全力维护台风期间社会面安全稳定。要强化应急救援保障，提前完成应急队伍全员点验，防台物资前置布设，救援设备调试检修，做实做细各项前置应急准备，确保险情突发时应急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处置打得赢。要高效运转指挥机制，用好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强化部门间统筹，加密会

0: 十五是传统民俗节日，带动了不少临时摊贩在大洋镇举行市集。然而，露天摊位抗风险能力弱，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特殊情况，当天上午，大洋镇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劝离。
1: 我们本来节目安排有很多的，因为这是台风的影响，我们的活动全部都已经取消掉了。物资交流会的有些摊贩，我们也及时在劝离中，包括后续的我们有些退费，我们都是在积极的在妥善处理。计划就是说今天下午。

0: 影响比较大，就是这次他们在老早就准备了，我们也收拾下，一会儿就去了。
1: 与此同时，大院村安置点内秩序井然，折叠床已整齐铺开，这里统一配送的午饭准时送达，荤素搭配的菜肴让转移群众感到暖心。据悉，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内的所有涉险群众均已被就近妥善安置到各区域安置点，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0: 外币的，所以呢叫他们先回去，下次再过来旅游啊。发费我们就是全额退还给他们的，爱传最重要嘛。礼貌上我们就是专门烧了一些本地的特色菜给他们品尝，然后就是让他们一个好的印象嘛。
1: 防台工作开展以来，仙都街道迅速铺开全域排查工作，对辖区300余家民宿逐一电话排摸，精准统计近4天入住预订游客信息，建立动态台账，优先对临水临崖、依山傍溪等高风险点位民宿

0: 务工人员感受到我们三都村民的温暖，让他们安心安全地度过这次台风。
1: 除了三都村民的暖心地道小吃，安置点还安排了全天候医疗值守，为安置人员筑牢健康防线。物资供应充足，服务细致到位。同时，新毕街道的村镇银行工作人员还带来了热气腾腾的茶叶蛋，用一份份贴心吃食给避险群众送上关怀。
2: 提供了我们那个单人床。

0: 质点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
1: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静云发布、静云播报、中国静云新闻网以及掌上静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希尔顿酒店集团的巴巴厨房厨师长冯国正，冯大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冯大厨准备好了，今天要跟我们说说你们马来西亚经常在厨房里做的这些美食吗？
1: 好的，好的。先我介绍，我是从广东那边，可能我的普通话有一点差异，就
0: 没关系。我们提到吃的东西的时候，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掉。
1: 好的，我们就谈一下美食吧。
0: 好，
1: 美食在其实全世界都会有。

0: 有点像，但是由于这个就地取材，每个地方的材料不一样。像相对北方，到进入冬季的时候啊，大家想吃点热乎的，但是没有那么多材料。以前啊，现在当然生活好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像北方用的豆腐呀、白菜啊这些多一些。但是应该南方的朋友不一样，人家沿海，你们这海鲜丰沛啊，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说是盆菜，听上去名字不起眼儿，内容可是相当之丰富啊。
1: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眼里，就是其实那顿饭是最重要的，那个盆菜肯定也是重要，但是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习俗，
0: 配方也不一
1: 跟
0: 样。
1: 他的配方啊，跟他要的东西，不肯定了，在那个团圆饭里面呢，就是团团圆圆啊。

0: 老土的一个想法，就是那顿饭一年里面其实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不管什么情况之下都是人一定要到齐。
1: 嗯，这广东人都说这人要齐哈。
0: 对，
1: 嗯，所以其实也不是老土，就传统。
0: 传统也是吧，可能就是教育下来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概念慢慢慢慢消失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文化真的就留于就是
1: 传承好，
0: 传承下来。
1: 嗯，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聚焦的就是这个马来西亚菜。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冯大厨啊，现在所在的餐厅爸爸厨房就是一个马来西亚菜系，而且早年间就去马来西亚学了这么多年的马来西亚菜。

0: 这个比如说有没有简单的一些要点跟我们简单说一说。
1: 其实简单的要点就是除以你的那个芋头。整个其实整个菜色都是你的芋头。
0: 我觉得是不是两点，一个是汤底，一个是芋头。
1: 你可以做干的，也可以做那个汤底，做反正如果在家里的肯定是做干的比较
0: 容易。盆菜也有芋头啊。
1: 哦，你要讲盆菜。
0: 对啊。
1: 哦，盆菜。
0: 蒜盘猪这个东西好难做啊，这个不要了，因为这个形状太麻烦。
1: 这个盆菜就可以讲一下了，虽然我不可以趁着去叫你这个盆菜，但是在这个过年的这个过新年的时候。

0: 50分的是。
1: 啊，所以盆菜最重要的是食材的搭配。
0: 对，
1: 基础版里面必有的一个是鸡，还有就是海鲜的
0: 鸡
1: 部
0: 啊，跟
1: 分。
0: 海鲜呢，螃蟹啊，如果是家里有采购到螃蟹的，在那天的，其实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1: 那这些肉是不是最好先炒一下再炖，味道
0: 对
1: 更
0: 你，
1: 佳？
0: 基本上你的盆菜其实就好像一个，讲讲啊，就是把全部的食物其实已经做好了，味道也调好了，只是放在一个盆里面，
1: 炖一
0: 或者是
1: 下。
0: 在一个大碟和一个大碗，把它捏成起来，就变成了一个盆菜。那个盆菜就是要拿去炖45分钟到一个

0: 奶昔咖喱炒蟹。
1: 哎呦，
0: 就很多流口水，很多现在不同的炒法跟煮法出来。
1: 嗯，
0: 先不要讲煮的，我们讲一些蟹吧。
1: 嗯，
0: 你看螃蟹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在北方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种，但是你去到吉隆坡的时候，你必须要试的就是一个叫斯里兰卡蟹。
1: 嗯，斯里兰卡蟹。
0: 对，这个斯里兰卡蟹啊，如果是本地的，就是它的茄子哦，只是一个茄子哦，
1: 嗯，
0: 可以去到800克。
1: 哦，一个钳子，就是最大的那个钳子，对不对？
0: 对，就是两个，就是一公斤多了。
1: 哦，800克，
0: 一斤就大概2斤了。

0: 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瞧着这秋高气爽了，可是九。

0: 记不记得咱们的朋友圈当时也特别热闹？
1: 嗯，
0: 他们家那边冰雹，他在朋友圈里先发布了哈。
1: 然后就说啊，那冰雹您想啊，他就跟您吃那个小冰块似的，一个一个往下砸。那您想那个声儿啊，是吧？包括停在楼底下很多人的私家车呀，
0: 对对
1: 啊，包括那会儿啊，路上的人其实也是能躲就躲，因为真挺疼的，再砸一下。
0: 特别是呢，有了这个朋友圈，发生点什么事儿，就跟在家门口一样。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呢就听到窗外有这个小冰块砸玻璃的那个声音，
1: 噼里啪啦的声音。
0: 哎，一会儿这大雨夹杂着冰雹噼里啪

0: 大的就是云再也不能拖住它的时候，它自然就落下来了，就出现了这个冰雹。它这个冰雹云呢，就是说发展特别强盛的这种这个积雨云形成的。那么冰雹云这个我们要看它的这个零度层在多高。
1: 零度层，
0: 零度层就是
1: 内部的零的温度是吗？
0: 是就是高空，咱们这地面，比如地面咱们30度，
2: 地面30，
0: 对。

0: 有什么区别？它怎么就分成三个档次了？
1: 黄色是这样的，它是六小时以内可能或者是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这种分散的冰雹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并且呢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失的这种情况呢，就要发布这个冰雹的黄色预警信号。
0: 嗯，
1: 那么这个发布这个冰雹的黄色预警信号以后呢，咱们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防御指南。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还有有关部门和单位啊，要按照职责做好冰雹防御应对工作。那么气象部门呢，是启动人工防雹作业，比如说咱们现在

0: 季，那么后一个呢就是八月中旬到下旬，
1: 嗯，
0: 时间段呢出现的冰雹在咱们这个全年中会占到67%。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

0: 听众朋友
1: 以后取这酸枣仁用啊，这是入药，这是另一种啊，可能比较多的呢就是给它晒干
0: 哦，
1: 然后自己家庭啊熬酸枣汁
0: 哦，我们自己家熬酸枣汁
1: 对
0: 晒干之后。

0: 锤子把这酸枣仁给它砸开。
1: 哦，就是里头那个小扁的黑片儿，得把它露出来。
0: 对对 对，
1: 真正的仁儿，
0: 对吧？真正的仁儿露。然后呢，熬煮，熬煮呢，就是你可以啊，就是添加一点这个桂花。
1: 哦，
0: 啊，
1: 有点酸梅汤的意思。
0: 哎，对对对，多加糖。
1: 嗯，
0: 啊，多加酸枣，就浓度我尽量让它高一点。
1: 嗯。

0: 熬好吧，熬好时间呢，就是至少啊，要熬个一个小时。
1: 嗯，让它的里头的这个食疗作用完全出来。
0: 对，而且呢，还一个得上色呀。
1: 哦，
0: 时间短了它不上色。
1: 嗯，就没有酸梅汤的那个色泽是吧？
0: 没有那色泽。
1: 嗯，
0: 熬完了以后呢，然后您再经过过滤。
1: 对，这就酸枣汁原汁原味的。
0: 对对对，那些渣子呀，什么桂花呀，就全都过滤出去了。
1: 嗯，

0: 果肉，提神的。
1: 哦，果肉是提神的，
0: 人是安神的。
1: 哦，
0: 你把它弄到一块儿去，
1: 那就等于白玩了，
0: 有点抵消吧，有点
1: 啊
0: 啊。如果说您就是想自己安神，光用酸枣仁儿。
1: 哦，就不用外面那个果肉，
0: 对，光用它煮水。
1: 对，其实有些中医院哈，它是卖这种酸枣仁的，
0: 卖，

0: 说跟我们学吧啊，能把你给培养成啊，培养成一腕儿，
1: 嗯
0: 啊，说告诉你，咱们中央广播说唱团是果橘子，
1: 嗯，
0: 不是卖酸枣的。
1: 这个话里就有这个很多弦外之音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啥是果橘子？卖酸枣的怎么了？
0: 哎，这果橘子就是水果店，
1: 嗯，专门经营水果的，
0: 啊，对对，或批发或零售，
1: 嗯，
0: 水果店，水果店，我们是卖水果的，这野酸枣不是卖，不是水果，
1: 嗯
0: 啊，是水果店，根本就眼睛都夹的。

0: 让让有诈，让我们吵了说我解决与亚哥挖成高些，刚当修武亚伟的五爷与王丹。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

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28日8时05分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9时10分在温州龙湾区二次登陆，并于28日下午15时50分左右从泰顺移出浙江省，进入福建宁德境内。今天29日05时，台风中心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境内，也就是北纬 27.1 度，东经 116.3 度，中心气压998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7级15米每秒。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液态水，而是人体水液代谢失调、脾胃运化失常引发的病理状态，常表现为身体困重、舌苔厚腻、大便黏腻、四肢浮肿等症状。湿气无法通过拔罐直接以液态形式排出，比如大量喝冷饮、吹冷风、淋雨后拔罐应急是可以的。拔罐的核心功效是疏通经络、行气活血、祛风散寒，仅能辅助调理轻微湿寒不适，无法根治湿气重的问题，更不可能直接拔出体内湿气。去除湿气要通过

像今天呢，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是27度，整体的温度呢还是比往常偏低的啊。那到明天呢，将会恢复到一个跟往常差不多的一个温度状态啊，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是35度。那后面的天气情况呢，是中雨转小雨，那湿度是91%，降水量是1毫米。

可以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有哪些食物是不建议在早餐的时候吃的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很多血糖偏高的人啊，会有这样的困惑，明明每餐都吃得很克制，为什么血糖还是会忽高忽低？那问题啊，很有可能是出在我们的早餐上哦。一顿合理搭配的早餐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早餐啊，是一天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

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里的老人们啊，就是去变成这种新式的老人啊，就给，所以这个也有一点，就是年轻人，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表达非常重要，就是明确的告诉家里的老人，我需要你们怎么做。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表达非常重要，就是明确的告诉家里的老人，我需要你们怎么做，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反馈。比如说当我给个外婆买了一样这个养老的一个产品吧，那当时我希望外婆外公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哇，谢谢宝贝，就这种感觉。但是很多传统的老年人啊，可能就会说，哎呀，怎么又买东西啊，怎么买这个贵不贵啊，哎呀，我一点都不需要。这些其实是一种抗拒，在抗拒孩子们，也在抗拒我们提供的一个爱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买礼物的人也不高兴，那收礼物的人呢心里偷偷高兴，但他没有表现出来啊，反而就是这个气氛就会变得很不太好。

听我们广播的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在下一次接收到年轻人送来的礼物和祝福的时候呢，是开开心心的接受，并且回馈一份谢谢你宝贝。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的快乐啊就会流动起来，我们的祝福包括我们的感恩的一个心情啊都是会在流动的。狠心的老人引发关注的背后呢，其实藏着

所以才敢把日子过得更舒展一点。当然与此同时啊，接触新事物的门槛也低了啊。这个智能手机啊的普及，以及带动移动支付、短视频等各类物品的一个应用啊，走入日常生活，老人随手就能点开体验。那这些过去觉得离

狠心的老人们的新需求啊，当然也是值得被看见的。过去呢，养老更多解决的是老有所养的问题，但是今天啊，则更多需要回应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期待。如果说养老的产业只盯着轮椅拐杖的话呢，其实就接不住老年人越挤的渴望了。如果说社区活动室只有棋牌桌和电视啊，也装不下他们想排话剧、组合唱团的需求。如果旅行社的老年团线路

当然也有网友说啊，有的人80岁在玩电竞，有的人呢80岁只想晒晒太阳啊，两者其实都算是珍惜生活。那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的135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是每周的135晚上9点至10点。246上午的10点至11点。同时啊还要。

0: 北京时间
1: 这个肌少症。那么生活方式引起肌少症呢，我们主要是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饮食。我们先来说说运动啊。那么老年人呢，他有一些就是生活的一些习惯啊，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呢喜欢读书看报，在家里边呢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但是呢就是说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容易呢出现这种长时间的久坐。

脂肪的这样一个积累。那么我们也都知道用进废退这样一个概念，如果我们长时间不动的话，那么我们肌肉就觉得你不需要这么高强度的这么一个运动，那么肌肉呢就会出现一个加速的一个衰退。但是呢，就是还有的老年人说啊，说我也挺喜欢运动的呀，我每天都出去走，在这个微信排行榜上哈，微信运动上我常常是榜一，那这个时候我会出现肌少症吗？在这儿呢，我们要强调一点，这个不

体最大的好处呢，它就是可以降脂，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但是它增肌的效果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它对肌肉的帮助并不是很明显啊。那么特别是有一些比较瘦弱的老年人，他本身的这个体脂含量呢已经非常低了，但是这时候您还是在出去每天只是光走路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您的健康促进的作用就比较有限了，因为您的肌肉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所以呢，就是我们建议老年人啊，就是在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中，第一，不要久坐，

那么就会造成我们饮食中的一些热量和蛋白质不足。那么这个时候呢，损失的不是我们脂肪，而是体内的肌肉。再有一部分老年人呢，他本身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啊，比如说痛风啊、高脂血症啊、高血压等等，那么他呢就不敢吃，他就觉得呀，像这些什么肉制品啊，这些蛋白量都比较高啊，就是说脂肪量比较高，所以呢他会远离。但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肉制品啊，我们要看它是脂肪

实际上到了老年阶段，由于我们消化功能不好，我们可能反而比青年人要摄入每天摄入更多的蛋白质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说，您连基本的蛋白质还没有摄入呢，更甭说这些我们希望就是说再多摄入一些蛋白质的这个量了。所以在老年人群中呢，就是普遍存在这种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其他的呢还有一些生活方式啊，比如说像不规律的生活。

生命密切相关的天然补品，所以古人给予玉泉、琼浆、金金玉液、甘露、华池之水等美称。我们来看具体的方法。首先呢，我们将舌头轻轻地抵住上颚，或者呢用舌尖来舔动上颚，接着呢等待津液，也就是唾液的分泌。我们等到唾液满口时呢，再将唾液分数次咽下。那在您等待唾液分泌的同时，我们也来为您讲

0: 则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各位日面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热锅的知识。一、发冷工、热冷人、呼害怕、血树三人都是热锅主者。二、热锅常会让的伤伤解渴、绕耳沙脉、牛奶加蛋、影响热胃旺蛋、胃关节而热。三、举报热锅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热网员，举报电话

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

0: 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8月29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

0: 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对，
2: 当螃蟹要蜕壳的时候，四周的老壳会裂开，这就是辨别双壳蟹的方法。当六月黄和双壳蟹的产季过去，又会迎

0: 这个行业的时间就是从10月份开始吧，一直干到7月份，基本上就结束。
1: 当地育苗厂卖虾苗的时间一年中只有3个月，可许胜玉却一年12个月。胜玉和其他同行一样，把虾苗卖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那里的养殖户们一般一年就养一茬虾，这样一来，育苗厂一年只干3个月，工厂大半年的时间

0: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1: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0: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1: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0: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大篷车。

在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啊，要来一同跟您分享一下明星们在演唱会上以及演唱会背后的那些轶事和趣闻。接下来登场的这两个人还是有着一点关系，而且这两位都有着相同的背景，这就是赵传和任贤齐。先来说一说赵传，在2006年的9月份，他在北京北展剧场举办了自己的北京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上，他更是为歌迷带来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第一件宝贝是赵传保存了30多年他生命当中的第一把木吉他。赵传说，当年父母曾经极力反对他向歌手的方向发展，而他的大姐了解赵传深爱着音乐，天天

亲人上台，朋友到场祝贺之外，演唱会上还有另外一种温馨。不过这种温馨可是来之不易，那得看一看这位明星的资质够不够了。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桃李满天下。在2006年10月6日，李宗盛的《感性与理性》演唱会上，他的几位徒弟，当然也全部是大腕歌手，张信哲、梁静茹和品冠全部到场。嘉宾阵容当中最惹人注目的无疑是张信哲。原来张信哲还在读大二的时候，就因为在校内的歌唱比赛中一举拿下了个人及重唱组的冠军，而吸引了李宗盛的注意。当李宗盛第一次见到张信哲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唱歌，张信哲简单的回答了一句，我喜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回答，坚定了李宗盛对张信哲的信心。因为李宗盛的提携，张信哲顺利的进入了滚石，后来两个人也渐渐成为了好朋友。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马上也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终点近在眼前了。最后就送上这首李宗盛带来的歌曲《爱的代价》，歌声当中司机韩涛带来的李云妥妥，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0: 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

0: 故事，
1: 要知识有知识。
2: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3: 这里是听天下。
4: 提到审判日本战犯，估计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东京审判。然而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大量手上沾满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尼古拉斯凯奇曾经是美国好莱坞最

最贵的男演员，他呢曾经坐拥十亿身价。这些年来呢，除了房地产、游艇，还有很多奢侈品之外，凯奇呢还涉足收藏。比如说，他购买了价值680万的漫画，价值345万美金的鬼屋、陨石、鲨鱼，还有金字塔墓碑。所以说呢，这些都可以看到他的消费态度很离奇，而。

凯奇的生活呢可以说是一团糟，但是呢他出演的很多电影却是非常不错的。其中呢1997年6月上映的一部由吴宇森执导的美国动作影片《夺面双雄》就曾经轰动一时。那么这部影片也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夺面双雄》的故事。这部影片呢也叫《变脸》，它是由约翰·特拉沃尔塔和尼古拉斯·凯奇

只是一部动作片，还蕴含着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吴宇森是从来不会刻意拍摄动作影片的。这部影片的绝大部分都是实景拍摄，只有个别场景在派拉蒙的摄影棚里拍的。制作设计师尼尔组建了由绘图师、布景师、模型制作师等等的制作团队来搭景。另外呢，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的效果，影片之中也充满了很多惊险的场面。因此呢，在开拍的数月之前，制片方就集合了幕后团队。尽管如此，凯奇呢在影片之中还是经历了惊险一幕。其中有一场戏必须是他站在

0: 人潮众多的公众场合。但是无论警方如何逼问，布拉克斯都不愿说出炸弹所在的地点。就在肖恩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 FBI 长官霍里斯向肖恩说出了他的想法。
1: 如果你能扮成卡斯特进入布拉克斯的牢房报一报他，也许会套出他的话来。

0: 是最先进的变形面膜，内部和你的头部吻合，外表和特洛伊的相符。把他的脸放在上面，真正的那张脸连接肌肉、泪腺和神经。
1: 你要把他的脸给我？
2: 是鸡，以后还能还回来。
1: 你们认为我会同意吗？哼，不，不。
2: 现在没有你的人选，你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卡洛斯特洛伊。
1: 我能套出他们的

是杰克堂在现场倾情弹唱哈、啊。荧光棒在哪里？阿俊说好听好听，谢谢大家捧场。那刚才的这首歌的名字叫《来了》，这个更像是一个 demo 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有灵感，用吉他把这首歌弹唱出来的最初的样子，也是最原始的形态呈现给你们。那之后呢，有机会的话可以有这种整个的编曲版在节目当中呈现，就会能听到一首歌从 demo 到变成一首完整的录音室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可能说录音室作品有点夸张啊，就是录音作品吧。好吧，今天的音乐加块糖还有最后一块糖，就是我们的 X 口味的糖果。一般 X 口味的糖果呢，都会推荐一些比较不是那么

拉帕德说这是葫芦形状的麻糖，还有关东糖有点咖喱味儿，咖喱拔丝儿糖，呵呵，哥伦比亚出咖。

0: 这个学科方向密不可分，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误区。
1: 对，正像主持人所讲，大家一听是建筑学院，觉得好像我们就是来设计和盖房子的。其实我们建筑学院的发展的这个历程呢，已经比较久远了，是由梁思成先生在1946年创建的。那从1946年以来，我们一直围绕着构建美好人居环境，然后来开展工作。那么当然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学科体系的问题和概念啊。那么从

0: 居环境，然后来开展工作。那么当然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学科体系的问题和概念啊。
1: 嗯。
0: 那么从梁思成先生当时提出来叫住者有其屋，然后呢传承到吴良镛院士的这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要构建美好人居。那这个美好人居呢，其实就涉及到有四个方面的学科，一个就是大家理解的或者认知的叫建筑的设计与建造。
1: 嗯。
0: 其实第二个呢，还有就是城乡规划。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发展呢，一方面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那还有呢广大的农村，我们这俩这结合在一起呢就叫城乡。那城与乡的发展是都需要规划设计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专业是建筑啊理论设计，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城乡规划的理论与这个设计哈。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风景园林啊，风景园林，那风景公园等等，这些都跟风景园林专业密切相关。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其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还有很多的跟城市跟建筑密切相关的技术手段，所以我们还有第四个专业就是建筑技术。
1: 哦，
0: 哪些叫建筑技术呢？比如说我们的采暖，我们的这个制冷，这些都是建筑技术。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光照，对吧？房间啊，装修成什么样的啊色调啊，是温馨的这个。

建筑设计啊。但其实刚才党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围绕着我们人居环境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随着我们新的技术的这种不断出现，建筑学院下面四大领域和方向，其实也可以给那些现在的学子们哈，就提供一个参考。您可以对照，如果对哪个方向比较感兴趣啊，如果您的水平又够，也可以报考清华大学。

0: 研究的，就是自然的演化规律。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好河山啊，这个它的地貌啊、地质等等，这些呢都是自然地理的范畴。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边，我们去建造城市、建造农村，对吧？还有一些个基础设施等等，这些呢就属于人文。

开发利用和这个煤炭系统的信息化开展了一些工作，我们也去跑矿区下井，然后了解生产一些的需求，然后来研发相关的信息系统，然后为咱们一些个煤矿的系统培养这个信息化的人做培训等等那么比如说大同矿务局西山。

0: 97年毕业啊，96年申请，然后呢经过面试，然后他们也做了各方面的调查啊，最后呢就跟着无良医院是来做博士后的研究。
1: 嗯
0: 啊，那么97年到99年就是做博士后的研究。
1: 嗯
0: 啊，99年出站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我还应该适合于在清华从事教学科研的工作，于是99年出站我就留下来工作了。
1: 哎呦，
0: 啊，教学。
1: 对，这一晃呢，在这个讲台上，在清华大学任教也就有快30年的时间。

做出一些点滴的贡献来啊。那这些点滴的贡献呢，可能包含了就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科研的活动。那我们可能啊，这个在过去啊这二三十年当中呢，也承担了像自然科学基金啊，然后重点研发的计划呀等等啊，这样一些个啊科研的项目。那科研项目的成果呢，也来支撑啊我们城乡规划里边信息技术的应用。同时呢，科研的成果呢，也支撑我们做啊。

0: 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机构和单位啊，那么他们可能有一些现实的需求，
1: 嗯，
0: 那我们就带着学生利用假期呢，到现场去做调研、做座谈，然后再根据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所长呢，来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是办法来啊，
1: 嗯，
0: 然后再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甲方来进行讨论，哎，直接的来让这个方案呢更好的来落地等等，这是一种类型的实践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呢，属于专题性质的，比如。

0: 产保护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方面形成一定的认知和概念。
1: 嗯，你看这又印证了那句老话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不光要在这个教室里学我们书本上的知识，现在有这么多的包括互联网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呀，包括现在我们这么便利的交通哈，这个全球一体化，这些大的背景都能够让现在的学生实现，不光是读万卷书，还能行万里路，还能到爱尔兰到意大利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去实地感受一下自然遗产的那些魅力，以及当地他们怎么做这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哈等等。谢谢党老师。
0: 好的，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0: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从2017年到现在，青年律师蔡默言在网上发表了超过100万字的作品，书写人。

0: 书的话你肯定是比不过他的，正儿八经的那个现状元考上去的清华农家子弟，
1: 那好优秀啊。
0: 对，就是我二爷爷，也就是德秀公的孙子，就是德涛的爷爷的儿子。嗯，
2: 对，其实书里也有大概讲到这段故事。嗯，对，是，其实蔡律师家写了大概百年间五代人的故事吧。对，我觉得很难得的是蔡家一直秉承的就是这种诗书传家不止。嗯，

0: 明啊和婉英，和他们产生联系的还有其他的女性哈。
1: 对，
0: 那你也跟大家讲讲这两个人是两个怎样的人。
1: 大婆婆她是那个旧时代里面非常完美的那种女人，
2: 传统女性，
1: 传统女性，对，到现在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对她很尊重，就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是她生的，但她都像自己孩子一样去爱，

0: 算是他遇到了爱情，但是他没有在爱情中丧失自我，反而是在坚持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他虽然是个旧女性，但是他是有他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的，
1: 是是没错，
0: 这一点很大。
1: 啊、我姑奶奶跟我讲了一句这样的话，我说。我说德秀宫有什么好的，大婆婆这么喜欢他，就是书已经出来了，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你知道吗，嗯，在那个年代有人在乎你的感受，在乎他人的感受，这是一件多么

0: 泼辣、很凶，就是小时候老是追着他打、追着他骂。但是别人又说姑奶奶也很调皮咯，对，就是那种雷厉风行的，他敢开枪，敢一个人跟着家族里面的人，就是那个时候的女孩子会夹腿啊，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反应，他们就会觉得他是不好的现象，就是说这女的以后长大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他为了保护这个女孩子不被伤害，他敢于开枪，对，骑马。
1: 骑马，
0: 他爸爸本来就是那个时候的
1: 派出所的这
0: 对。
1: 个。

0: 年都提醒啊，我是一个没有爸爸的人，我要去给他扫墓。但是刘素贞她妈妈是被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生的她，然后又是给人家做仆人的，她又爱上了这个少爷，可是她最终全部把这些心魔全部克服了，反求诸己，这些东西都不能成为我的一个阻碍，我最终找到了我自己。我要去做护士。
1: 其实刘素贞是一个，就是她最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她是受到了她的爱人，就是蔡德秀的感召，
2: 对对对，
1: 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去当护士。她当

0: 应源中能绿电风电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江远浩说，
1: 该项目年发电量约5亿千瓦时，可满足清源县近一半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每年节约标准为15.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万吨，项目年营收入约2亿元，年贡献税收300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0: 作为浙江单体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百花岩风电场分布在海拔1200到1600米之间，属于典型的

为此，建设单位坚持生态优先、以基适地、精准避让的开发理念，通过减少10个机位、差异化平台设计、缩减用地1/3等六大技术创新，对每一个机位方案进行精细优化。自2024年12月并网发电以来，不仅刷新了省内陆上风电单体容量记录，更与绿色电力撬动富民增收。清源县两山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三部部长陈永峰说，项目新建和改造道路 56.5 公里，全部纳入农村村村通体系，沿线四个乡镇的毛竹、茶叶运输效率提升一半以上。

0: 目，活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
1: 类似这样从自然馈赠到生态变现的能源突围在丽水各地不断上演。缙云建成全国首个共建共享清洁能源汇集站，缙云风光水储能源汇集站，将周边分散的风光水资源一网打尽。遂昌二期55兆瓦茶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创新板上发电板下种茶一地两用模式，同步实现清洁能源开发与特色茶叶种植双向增收。绿色能源加速布局的同时，当地企业精打细算降碳账本，绿色改造步伐不断加快。走进位于龙泉的浙江国境药业有限公司。

0: 从每个环境为能耗瘦身，为效益扩容，
1: 进行节能改造建议，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实现了绿色转型。
0: 细节之中见成效，凭借智能化绿色改造，企业全年节约电费80多万元，年减少碳排放约1355吨。龙泉市发改委能源监测中心主任叶贝说，
2: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龙泉市双碳工作部署，加大对光伏建设、储能配套、设备节能和智慧运维的支持力度，带动更多企业加快绿色改造步伐，真正实现降碳提质。
0: 数据显示，2025年离水绿色能源的发电量占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

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刘杰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迭代演进，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深化产业研究，加强前瞻布局，推动政策要素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促进算力、数据、模型、智能终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高水平

要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促进智改数转网联，积极引导企业强化技术改造，深化数实融合，推动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坚持以场景促应用，以市场带产业，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强化要素保障，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为广大企业在浙江深耕发展。

0: 这次北极小象首先恢复道路的畅通。
1: 台风对电力造成不小挑战，国网温岭市供电公司1200多名电力人员快速响应，对当地部分受冲击线路进行抢修。在松门镇半边山，线路运检工江杰和同事爬上铁塔，修复被狂风破坏的电网。
2: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组织材料，进行对铁塔上的引线进行更换，防震锤进行重新装设。
1: 在宁波，象山滨海供电所负责片区累计接到14起电力故障报修，报修小组分头奔赴各点位排查处置。供电服务班副班长金尔崇说，
3: 碰到比较多问题，比如说

0: 到十个，那其中三到五个呢会登陆或直接影响我国。
1: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表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就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
2: 方向呢深入东海，卡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1: 据统计，1949年以来共有53个台风登陆浙江，其中有16个出现在厄尔尼诺发展年。

0: 的内容，在感官程度上不断在增强，整体客流同比增幅差不多在30%左右。
1: 万象城商户生意也同步向好。自助火锅店店长余光正说，他们的店铺在摩天轮下，位置有点偏，以前客人不算多，如今增长明显。
2: 之前的话平常也就10几桌，大概是4-5桌人，现在基本上翻了2-3倍左右。

0: 长景段充分发挥南富士、万象城、江北万岛三大商业综合体的辐射集聚效应，实现销售额21.4亿元。
1: 从全省来看，江北 GDP 千亿出头，经济体量属于小块头，但恰恰是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并不占优的区，却在消费赛道跑出了全省第一的增速。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浩新说，
2: 江北的突围啊，有空间上的紧凑红利，因为它区域面积小，消费资源能够实现超高密度的聚集，从而更高效地转化为人气、商气。但更深层次的内生动力是以持续的创新和迭代，把流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销量。
3: 最近，全国业态最全的电动出行服务区在杭州。

0: 中国乒协今天公示了2026年亚锦赛的选拔办法。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总教练秦志戬介绍说，教练组结合2026年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安排及运动员个人的实际需求，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共五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亚锦赛的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与男单、男双和混双选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一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约10天后面临全站断电风险。

0: 据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

0: 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

0: 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

0: 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

0: 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

0: 对于这个女生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这种情感的模式是不是能够接受。
1: 嗯，
0: 哎，双方父母是什么态度，那你们俩对待双方父母的态度又怎么样去应对，
1: 嗯，
0: 这个都很重要啊。那么把这一层给谈清楚了，然后就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了。你们俩这件事我刚才说了，就是说男生这一位男生呢，从骨子里头好像也挺向往女生的这样一种描述，两个人就是哎，这种生活多多好啊，是吧？个人生活也挺丰富，也并不是说两人世界就过得非常单调啊。
1: 嗯、
0: 这女生你要会做饭，是吧？养家之类的生活还是很有质量的。那

0: 并不是说两人世界就过得非常单调啊。这女生你要会做饭，是吧？养家之类的生活还是很有质量的，内容很丰富的，多好啊！
1: 嗯，
0: 多好玩啊！非得养个孩子，养个孩子还得把一部分精力分出来照看孩子，我不想啊。
1: 嗯，
0: 不想也行啊，是吧？年轻人嘛，有这种想法也可以。但是这个男生，你倒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女生，而在于你自己，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是吧？你不想生养孩子，包括这个女孩子，人家已经被表达的非常清楚，这个男生可能抱一线希望，觉得哪有人结了婚之后不生孩子呢？
1: 嗯，
0: 这是男生他自己就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
1: 对，
0: 咱们现在社会当中呢，的确有这样的人，人家结了婚之后就是过丁克的生活。

0: 他也得答应，这人生大事嘛，他怎么能绕过去呢？哎，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啊，这男生真的是你要跟自己一个交代，而不是跟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自己怎么样去交代，而你自己的交代更多的是跟你父母的态度有关，因为结婚生孩子啊，养儿育女这个过程呢，是比较世俗的、比较主流的一种做法。你愿不愿意去这样去做啊？当然，我们的现在的社会比较宽容啊，你不想生养孩子啊，从法律层面是吧？从道德层面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
1: 对
0: 啊，非要要求你。

那你怎么样跟父母亲做个和解？你跟父母亲做了和解之后，那跟这个女孩子的这个沟通呢，反而不是个问题了。啊，你们俩具体要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状态，是结婚的还是不结婚的，就这么处在谈恋爱的状态过一辈子啊，那是你们俩的决定啊。这是所以我刚才说到，还是把外围的这些因素呢先你考虑进去，先把它给提前沟通一下啊。如果提前都沟通好了，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啊，你心里也能承受，那就

0: 我们很多人他都把和婚姻对立起来，
1: 对，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真的不对立啊。
0: 对，会觉得进入婚姻以后就是这个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那么理想的爱情呢，在不进入婚姻的时候，在恋爱状态。觉得是更可能存在一些。你要从某个视角上来说，也是因为进入婚姻以后，我们要应对生活中很多的琐事，我们要对一个家庭负责，我们还要

0: 目前来说，如果你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包括你的经济能力哈，你其实这个社交已经不再孤单了。
1: 对，
0: 我们捧着手机，我们什么都能看得到，什么都能了解到了哈。情感的交流的，
1: 对，
0: 就是这种情感的交流，我们无论是进入婚姻也好，是不进入婚姻也好，我们对情感的态度，
1: 对，如果要情感不独立的话，那你结婚不结婚的话都会有麻烦。
0: 嗯，
1: 如果情感相对独立的话，那就会好得多。
0: 嗯，
1: 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虽然我们害怕孤独，但是同时呢，我们又是

也不好，情绪也不是很稳定。他是他们家的独子，他父母都需要他照顾。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以前他都告诉了我，可是我只是想到我非常的爱他，我并没有意识到他家里的情况对我意味着什么。一结婚，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原来他要不断的请假。

其实我们不论什么都要，真的是如此。因为我们说结婚就是一种选择，这里边我们不说价值观层面的问题，就是这个你是去的处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呢，的确挺难受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都是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你在结婚的时候呢，你选择的是你老公这个人不错，你得嫁给他了，而不是因为他的家庭的问题。如果选家庭的话，你绝对不选你这个老公，是吧？他家庭的问题呢，在之前就存在。啊，只不过你感受没那么深，在结婚之后呢，你感受到了，因为你老公是个独子，他没办法。我也很理非常理解

0: 任来哈、啊。
1: 对，
0: 这可能就是婚姻带给我们的。所以一旦我们选择了这个婚姻，很多人都会做这样的选择，就是我和我的另外一半要扛过婚姻中最艰难的日子。这个艰难的日子有的时候并不来自于你和我的感情，而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些事情。

到了城市读了大学。我觉得他完全是凭他自己。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挺可怜的，因为小的时候就像是没娘的孩子一样。我就跟我妈说，他回来了一定要对他好。我妈也真的很心疼他，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所以每次我们回到家里去，我妈永远是把

公婆婆呢，听她的嘴里面描述呢，也没有对这个她的老公呢有多大的伤害，只不过小时候呢没有照顾到她的老公啊，可能带着她哥哥去打工啊，把另外一个小孩子放在家里面，也可能有当时的苦衷等等各种原因。但是无论怎么样，对她老公来讲，在她的那个原生家庭里面，她老公现在成为一个啊明星，是吧？啊，是家里边的一个最闪亮的一个人，所以她的父母亲反过来，去有一些事情啊，找这个小儿子来商量，我觉得有情可原，可以理解。但是咱们千万不能抱着说，把这个

0: 而且我刚才说到这个老公现在回到家是
1: 有，对，是其实那个从心理上心理学上来讲
0: 很舒服的，
1: 对，他很舒服的，因为他现在得到了重视了，
0: 对，
1: 他现在是家里面最在乎的那个人了，
0: 对，
1: 所以你得满足他这种心理啊。
0: 对，然后在你家里边你爸爸妈妈待见他，你老公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啊，
1: 嗯，
0: 人家也知道啊，
1: 对，
0: 是吧，也并没有说你爸你妈待我再好都不是我亲爸亲妈，
1: 嗯，没有啊，
0: 人家还没有显示这个，
1: 所以对、啊、所以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幻想

来还吧。他每次呢，乖乖的就把自己工资上的钱拿去给他爸还钱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本来收入就不高，家里边啊，他基本上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贡献。家里边经济上的贡献都是我，包括我们家里边的日常开支都是我。他妈对我挺好的，因为他妈可能觉得我在家里边是经济支柱吧。我们虽然不住在一起，

0: 钱，然后呢直接跟这个她的老公打电话说让你还，亲戚朋友就这么还，那个钱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要经常出现的，咱们说偶尔一次两次可以啊，但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说积少成多嘛，
1: 嗯，
0: 那你至少啊得向你，当然我刚才咱们也说到，她自己也提到老公夹在中间也不好受，
1: 对
0: 啊，因为爸不争气啊，然后呢自己好像也没有挣到太多的钱，然后呢媳妇之间就抱怨我啊，那么这老公呢如果心理力量不够强大的话，他就实际上他就没有在这

0: 就是你直接拒绝你公公，好像让你的老公也觉得不好那个。那现在我没钱了，是不是？家里钱都放这了，弄不了了，那怎么办？
1: 嗯。
0: 是吧？就用一种被动的方式来拒绝，而不是主动的说：“爸，我们没钱了，我不给你。”你这个耍的可有可无的，是吧？你紧紧巴巴的都可以，但你这话一说出来，可能惹得公公不高兴。但现在。

0: 来控制，
1: 不是这样的，对，
0: 为了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
1: 对，就是您的目标是希望你们婚后的生活两个人依然能够在乎对方，
0: 对，
1: 在乎彼此，两个人依然能够很亲近，所以你的沟通就有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让两个人在情感上还能更亲近。
0: 对，就不要去拿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好像不是个事儿，
1: 对，
0: 是吧？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1: 对，只是个由头。真正的怎么找到让两个人更亲近的方式和方法？我相信刚刚结婚才一年多，两个人又是自己恋爱走到一起的，依您。

0: 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

0: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建

0: 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

0: 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

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0: 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

临水以双碳引领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能源布局，加快企业绿色改造，将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转化为绿色优势，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

0: 业种植双向增收。绿色能源加速布局的同时，当地企业精打细算降碳账本，绿色改造步伐不断加快。走进位于龙泉的浙江国境药业有限公司，厂房屋顶铺满光伏板，公司设备动力工程师林海峰说，企业已实现绿电自产自用。
1: 我们厂区总共是 1.6 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基本满足我们多条生产线的基本用电。
0: 国网里水供电公司蓝聚供电所所长季鹏说，他们为企业量身打造了集光伏、储能、节能改造、市场化售电为一体的系统化方案，从每个环境为能耗瘦身，为效益扩容，
2: 进行节能改造。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管局日前联合发布浙江省金融支持中视平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精准出台16条应招实招，用金融活水助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举措针对中视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与日常运营的资金难题，首次提出探索推出中视平台贷，对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中视平台运营机构实行独立授信，期限最长可达15年，并可综合固定

资产价值、预期服务现金流和孵化企业股权收益核定额度，以长钱匹配平台建设的长周期。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举措大力拓宽抵制押物范围，将专利权、商标权、技术许可收益权等高价值无形资产，以及中式通用设备、精密仪器等动产纳入可接受押品。金融机构可探索将经核验的中式实验数据

更长、成本更低的耐心贷款支持，精准匹配中式技术迭代、工艺放大的长周期资金需求。举措还提出，推广覆盖研发投入损失、中式意外风险等场景的组合型科技保险，构建信贷加保险协同赋能的融资风险分担模式，探索中式保险加二次救济机制，帮助失败项目优化重启，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让中式平台敢试敢闯。此外，浙江将组建中式平台金融服务协同工作小组，建立银行加产业专家双轨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投融资路演和产融对接，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新认定省级中式平台最高给予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群情见网，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省气象台不再发布这个台风的消息。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

0: 台风沙德尔给我省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眼下，沙德尔正面登陆的台州地区正加快开展灾后处置与恢复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在沙德尔的登陆地台州玉环，当地环卫部门全员出动，加快清理城区道路倒伏树木枝叶。在长兴路上，一辆洒水车

0: 快点退下去。
1: 随着台风沙德尔登陆，今年已有三个台风登陆浙江，追平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记录。与此同时，今年秋台风季还没开启，便已有23个台风生成，距离年平均生成个数仅差2个。为何今年台风那么多？专家表示，这背后指向了一个

0: 直播。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七月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迅速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多警种联合攻坚的工作专班，以零容忍态度向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凌厉攻势。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围绕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

0: 检，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一站式服务。
1: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宁波江北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213.5 亿元，其中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84亿元，同比增长超11%，增速居全省第一，经济体量不大。

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说刷短视频看到一句在义乌能挣到钱就来了。
1: 我就觉得没事儿，没关系，从头再来，就是一天能挣个吃饭钱在这儿，我就觉得挺好的。刚开始的时候，
0: 最初丈夫跑外卖，柴文元跟着送了两天，穿梭在义乌街头，他发现三亭路夜市藏着另一种可能，摆摊。
1: 他之前跑

锦、金华火腿、临安双核桃等浙江地标食材融入月饼，很受年轻人喜欢。手工月饼的热销不仅在杭州，在绍兴上虞，本地烘焙品牌地富尔八月初就启动了中秋销售，主打低糖健康的手工月饼，其中用本地杨梅做成的杨梅月饼成了爆款，上市以来已经卖出10000多个，顾客

0: 用羞辱式施压替代精细化教研帮扶。此举严重挫伤乡村教师职业尊严与工作热情，寒了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心，长远来看只会加剧师资流失，让乡村教育陷入恶性循环。教育的底色是尊重与温暖，提质增效靠的是科学施策、精准帮扶。
1: 做好尺度，在赚钱和让利、企业利益和旅客体验、少数追求升级体验的乘客和绝大多数

0: 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